等到空啊，当那个的香菇掉我往，我往，我往弄，等来咁看到，来咁看到给看几条狗，你叫母的家管过空盖，不买路子，阿爸你阿爸，只看到朋友个笑话，母妈个那阵个狂恐怖不累嘛，你只把个嗯啊，那个心，那个心也也滚滚，只团进在滚滚。也公公，而且团长在公公唔够，只团队个先走个过，唔站站那框，唔丢我 play 进度嘞，哦唔，唔走公 play 进度嘞。但阿姐姐，啊，现在个咪加工，唔站阿姐拖，加工唔走往个那个，他讲唔站就往个那个，唔站对位，现在嘛是他们家帮个他通家，万看到个唔家屋，他讲唔站对，唔家家请卡里，他讲唔家请卡里。因为我看通过我帮个人家帮个干的话干话帮给他通家他可能跟我妈关的那个阿妈都养着妈拿托啊养了太莫啊养了太莫啊的耶稣基督啊都我不然拿梦是不是嘎嘎嗯黑马星是团个星是团可以嘎马星是团可以他们贵木瓜哇，咱们木瓜，我光过这个，我回来给弄啊，去团了安葬。干嘛个？也是一直这个安葬完了，我晓得呢。不过那个晓得呢，现在个现在个去团，现在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阿哥，马上给嘞，给整个阿团，我看到阿超啊，但阿哥可不能个耶稣基督阿土，阿团啊。唔知嘛，阿行过啦，唔该晒关，唔交俾我帮佢啦，或者俾交唔帮佢啦通知，但阿子佢唔敢，马瓜等个阿爸你阿爸安地位，地位唔行过啦耶稣，唔会耶稣做阿托狗，加讲，万你等个阿先生托听应噶，但你等个佢真阿蒙阿输啦，也唔住，马问个大先生，唔该先我阿强。怎么去行？也是个帮个开呀，也都得干。怎么去行多？唔去信，也是也是也是给了，给信就拖去行多。那个管点个鬼？过来嘛个干嘛？这管点过来嘛花个干嘛？阿妈做什么？阿妈做什么的？怎么做做什么？人家一个个帮个，他们在哪个干嘛多？可是阿帮个人家咪，已经在帮个那个话沟通刚刚，怎么去？啥子那阿搞什么？俺在管啥子？阿弟啥子？过来嘛个干嘛？下等阿瓜那个阿妈做什么？给阿姑给，给阿姑给，我讲给那个海关地方，只要过帮个，阿等过帮给他们。但阿姐姐，也是可以做阿种阿托啊。下等阿嗯，下等阿下只托，也是可以做阿托口。只托只托地里诶，也唔就嘛阿行过了，阿本个话行过了，只托本个话阿托唔客气啊，但唔客气。做我干干搞完在耶稣干干搞完在啊干搞完在下阵，干这团那个帮个，这怎么看到啊？也给也给爱嘞，过来嘛这团都干嘛提起？也挂点个鬼米，按黑米这个帮个开，我下阵怎么挂？按黑米，米这个也给帮个，马过来干，马过来干按我呀，按我等个鬼阿对阿对什么米？唔点吧，可可别你讲。韩国来耶稣基督，韩国来耶稣基督，我耶稣基督也行，也行阿扎啊，耶稣基督要做阿托啊，我只讲很个嘞，给接这个阿托啊，真搞看阿超啊，那今我耶稣基督要做阿托啊，阿托个公讲，大本老对面接耶稣基督，很多，可是那王格勒个，你个只帮个顶多嘞，他讲顶多嘞，讲他讲只团那个帮个。也是也是，给这块个那个几个个帮个，有个小娃，我管家讲，啊，把是那的安，阿本那把阿行过了，阿妈帮给了通家，阿妈帮给了那把去过看的，空阿本那把阿行过了，阿个本那阿帮给了耶稣，可是帮给了啥子呢？干那个多帮个，还是进的给阿瓜下过了，阿本那把安迪比，唔知。帮给了一群人。